0: 天龙一度高
1: ，GTX 500，
0: 我是 healthy 嘅梯
1: ，GTX 500
0: ，GTX 500，
1: 我系 Matas 嘅 antioxidant，
0: 我阿木阿妈，
1: 我那个天龙生意冇阿梯
0: ，Master 天龙阿梯
1: ，Happy 嘅路奶
0: ，GTX 500
1: ，Master 李卡
0: ，Epic
1: 天幕
0: ，GTX 500，
2: 萨曼阿巴拉胡博
3: ，Yo the thing，
2: 大马那阿帕加斯蒂哥萨丁哟 ，Mag GTX 500 kag mighty sina kamo， 三当wala pa ma damage ang atay nyo， ang paginom sang alcohol ang nagaresulta sa cirrhosis。Of the liver, kani dapat DTX 500 kag Mighty C ang imnon nyo. DTX 500 Mighty C. Mabakal sa mga butika kag mga branches ang Clinica de Alternativo Medicina.